0: 上。解散过后，八八八八 1980， what am I saying？ 1984， Lamentation of Sodom。
1: No, my organ, sweet music on Jordan 105.5.